起，拜，起，拜。

0: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伽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行够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前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多率降王宫去会出家。家苦行学道，作施世见，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情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成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施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情深，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光列魔镜网，解诸尘苦，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具足种子百千三昧，
1: 住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分，缘恨善能分别众生，
0: 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情之有，作持如来甚深法藏，
1: 护佛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以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轻信是，七千人轻信你五百人，一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尔时世尊威光赫翳，如龙清寂，犹如明镜影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摄身诸根，越狱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生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常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助诸佛所助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
0: 意，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

0: 恨，必施佛不施礼，劫诸天人民因为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民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哀三界，所以出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难辞难见。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一念勤住不念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畅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谛听善事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
1: 藏经第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圣劫，名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时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是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行发无上真正道，
0: 弃佛天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异性解，名句西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真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疑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他战佛发广大愿颂曰：
1: 如来微妙
0: 是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我诸皆逆耀，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生灭力，
1: 亦如
0: 过去无量佛，唯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清净定慧六波罗慧，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使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今，永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同望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气众生类殊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持经，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圣智能正知众死生死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清净地无
2: 法藏比丘说此句，
0: 以阿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祈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勤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2: 佛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都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果，世间自在王国，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劫数尚可穷抵，人有自心求道清净，不止非当克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摄
2: 法藏白言，
0: 诗意红尘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眼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
0: 悉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取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善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精勤求所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亿俱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受佛果，超过于彼俱受受以故，亦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手礼足，绕佛山楂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

0: 庄严，普普清净，知行博言，善财精正，事实鲁应，具说令众欢喜，欲令大众闻是法语，得道胜利，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群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魔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须臣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1: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取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至尊无量
0: 劫时四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直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2: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行力供养诸佛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2: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信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起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与天齐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
2: 发菩提心，
0: 坚固不退，持众得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
1: 不睡着。
0: 若有数恶闻我名，自其自悔过，为道作善，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自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换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自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
1: 皆同辟心，
0: 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瓦密钥，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足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现，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神俗，随意修习，无过圆满。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

0: 虽饮食亦无种种共具，随意其次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殊特，雄威奇妙，无能生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犹能辨其形色。光下明数其种千周，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道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天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博严净，光明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如者生息有心，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菩萨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生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思定义。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身法报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何本病时不惑，一二三忍一住，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起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只愿离以弃众业，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量满，诸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既来我刹中，如何净色身妙相，悉圆满意。大悲心地一出勤贫，礼一生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名，平济众恶难，悉除三毒，苦灭之烦恼。暗堪智慧圆，获得光明身，必善之恶，通达善气缘，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敏行，常作天伦师德，为三界穷娑瓦师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师愿。若各果大千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欲真妙花。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意妙花，以善其上之难，因业空中正缘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2: 七功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自在王如来前提诸天人大众之中，花施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至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历长卵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初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
2: 行极尽，
0: 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志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惭起之心，庄严众群鬼万计，
2: 此观华如化三昧，常其善护口业，
0: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尘俱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之行教化安利众生，助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2: 后为长者七世
0: 豪性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出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
2: 香，今无量世界
0: 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第九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德。

0: 无量无边与一切法华德自在非是已言分别之所能之所发生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国土阿难闻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坏尽未来但你愁愿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上
1: 世界明天
0: 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接应作佛第十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具作一面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佛做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国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互相持也实则比丘闻佛言则莫不待之欢喜佛界言行第十一佛遇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事实还俗以名之意不无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方
1: 广平战各苦胜
0: 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以佛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和合作佛告阿难夜魔都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和合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遇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所以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其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以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1: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为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顶即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及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界多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一时光则垢面三身身意柔软落在三毒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修习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自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
1: 佛
0: 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千年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住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虚空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尊以一毛神沾海一滴此毛神水比海除多所知数则如毛神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其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树并国第十四彼如来国多出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

0: 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天地之干，十宝守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云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不为根干枝叶花果，
1: 种种构成。
0: 各自一行，行行相持，金金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龙色光耀，不可生智，清风石花出五阴身，微妙风山智人相合，四周宝树多遍，齐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2: 又齐道场有菩提树，
0: 高四百万里，其本周为五千由旬，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人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青白周摩尼宝，众宝智王以为璎珞璎珞宝所四珠宝珠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2: 每方其动吹出
0: 枝叶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引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遮恼患处无退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因降忍二柔顺忍三则无生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经故救济愿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人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梵获得斯陀梵获得阿那含阿罗汉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介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2: 三人相结气发功德岸边如是三人相吉祥古事花果红幻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于此之种长相似
0: 无能一水翁散入烟水流分用户持世七宝地不金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故水上若比众生各异持水异智足者异智虚者异智妖异异智情者或异观身或异人者温者其如者反如者其水一一随众生异
2: 开神念即尽若无形宝刹应作无生不照为然习为转将观自波雅无量微妙应身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止其即净身无生无灭生实力无畏生或闻无性无作无我身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身以其心清净无著分别甚至成则善根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则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人化身七受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稀有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稀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恶丑列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北尊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生魂光源同色虽万亿被不相及待 此处宫殿亦无 犹如他化自在天王智以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具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世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生，皆得如

0: 妙色身，
1: 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公主宫殿服饰香花冠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2: 愿若一时时机把握气自然暂行百瑞音自然隐瞒随无时时无时则但记住
1: 以意为始
2: 受力增长
1: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谓着是与化气实质复现富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彩称其形色宝网迷惑玄珠宝云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密罗冠蓝笋
2: 唐以芒果
1: 孔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西宫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美丽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逐罗网
2: 其中法事
1: 诸为妙音引出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闻鸟得香其有闻则成劳过其自然故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性定故吹七宝灵树飘花成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竹里其上陌生世子随逐其羽凡复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没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凡复周遍以前无意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本千亿叶
2: 其花光明无量长色
1: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紫光色依然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行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行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为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2: 邪正其国第二十二
1: 复次阿兰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事于一切作迹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镇定之气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计其不定计不能了之建立彼因故
2: 十方无善第二十三
1: 故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依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幻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2: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
1: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信所有善根至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至心愿生彼国还有三辈及上辈则舍加弃欲而作沙门花菩提心一向分念阿弥陀佛
2: 修诸功德愿生彼国
1: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意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幻时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变身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譬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其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赐如上辈则也其下辈则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赐如中辈则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

0: 生信心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因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部至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诸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一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佛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身宝刹中住的文法，永不退转。若有众生一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二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结义去忧，持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痴，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语声，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意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则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失其所愿也。阿难，以此地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以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会议，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传光、宝盖、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祖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红沙菩萨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依附，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庙，共忏花佛有因多叹罪，甚深救逃神通位，犹入生法门，闻佛圣德名，般稳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般比色甚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果然比樱花无上誓愿，色成佛现实无量之微笑，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招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心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缘尽如说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妙愿必成如是刹，诸土如影像，风花红赤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无量之寿继承，感觉无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会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发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令登彼岸，共是万亿佛规划，遍诸刹恭敬欢喜，具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以一时请过往十方如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方供养之际，应念其次，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即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古今代之小子满池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次化没落，不更以青花从正前所上花中不复落，以微妙音歌叹佛得精息于间，还其本国多心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即时相逢，吹七宝书出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皆七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门之众，
1: 前后往来
0: 悉以快乐此，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

0: 故甚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国告阿难比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是赤丁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忍众之内心地善恶国所一言何时度多得到往生皆一知之真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婆婆比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都有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1: 故知阿难比菩萨中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生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受佛意义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做菩萨者宁其做佛即做佛以准相教做准生度脱不可护计十方世界生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者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受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苟圣言
1: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知阿难比佛菩萨中一切菩萨常见诸行动威德
0: 不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条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正慧无误以其依佛所行七劫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熟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并才种子自在无碍善举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立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虽无色起病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2: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爱会结缘善知其妹因生方便不惜事宜要斋僧吃一切法悉皆空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尽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离甚至于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自增长养自从平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次红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
0: 若心以自身微光超以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一般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智等故如金莲花离胆故故如泥基树故因大故如金刚持或觉持故
2: 三众魔外道
0: 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不厌求法不倦却若流离内外明解其所言说令众越如其法古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出爱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三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宽收供养
1: 穷
0: 猛无畏身世相好功德辩才居足庄严无疑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真正究竟菩萨诸波罗蜜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境阿难果今日说彼其乐罪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
1: 若空说则
0: 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1: 色乐无极力
2: 第三十二，
0: 我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佛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利为善念道师智人出入供养观心行道起要久习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亦如确实外落此法内毒死及龙宫虚空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子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增缺。

0: 卷修道合顺不误清闲随君约定。若以神墨贤为盗墓，况无他内无有忧思事难，无为虚空无力，但安不易，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之人，保守真真洁满志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智人，中智人，相智人，知有根本智人，光色三回在善地当成七法，恒染成万物，光清明界出善好书，无比注意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句，广深不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结一五趣恶道之闭塞，无极之深道一往而无人其国，不逆为自人所牵随，勤行求道德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其何为愁事事恼恼忧无常，千亿测尽第三十三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以此济恶疾苦之中情深隐故，以自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俱力为心所使，无点优点无宰优宰眷属财物有无同忧，知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归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故，无能重者命中气间莫随随则贫富同难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眷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嫦娥莫相违逆，过时心真有所会怒，或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无有代此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奇
1: 不与相见时，
0: 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身，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气无常，根本蒙名底德不信精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于称贵贪离财色，终不休止哀哉苦参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且自见之祸户夫子或子夫妇兄弟夫妇更相呼气，一死一生敌相不恋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计真心情道年寿贤俊无可奈何，不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望心事违逆天地赐意罪及顿夺其寿下入二道，无有出其落愁当俗之计，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生之，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清戒这人后也，
1: 心得开明第三十四
0: 弥勒佛言佛以教戒甚深甚甚皆蒙慈恩须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甚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持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截断狐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戒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
1: 若朝当知
0: 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尽无可乐者，一致截断取除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制度转相整计，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于坚可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千万劫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生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鬼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情深，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力，
1: 令求善恶其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不弱转相克贼残害杀伤叠将分断不知为甚祸作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受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离禽兽 因为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具骨其形浑身命精随罪具象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根相报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自捐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三恶未当归之其恶者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欺上不明在位不正现。

0: 北极难说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生寿命，举和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满满胸中携带外溢，贵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何不肯为？
1: 要家人
0: 继位，兴兵相伐，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集，妻子其身错日，重重身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即是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争其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为己有道，
2: 用行为是轻易。
0: 一人未尽不自惭愧，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盈悟，今世为恶，福德轻灭，寿命终尽，诸恶道归佑，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保护身心，摧罪成群古籍，当知之子悔悟何及，
2: 其无者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置尤甚，单久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经见俗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生口成无一善，不信生死善恶，欲害真人堕乱，身重一之蒙昧，自为自灭，不知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顺希望，常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以语无益，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终，鬼气交织，不义修善，临时难悔，悔之以后将何及乎？
2: 天地之间
0: 五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敏入敏，谁能知者如何知耳？教育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奇，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2: 譬如大河横遭人身都能治理，其中一心之但是瞬间言行
0: 相互所作自成，独作诸身不为众恶生徒，多多获其福德，可得长寿，迷魂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为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欲无等如是五恶五痛五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趣，或其今世先被病殃死，真不得是众见之，
1: 若以寿终日三恶道，
0: 头痛不独自相交，然攻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困境，皆有贪着财色，不本智慧，各异自快，无恶妻子痴欲所迫，或起争利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悟修善归世，无己随与磨灭，天道失真自然究体，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称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途忧过苦痛之道，若朝周善迎合地狱，当自端心，当自端
1: 心，
0: 口鼻皆当自端身心清洁，以善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瞻视，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等广时得本故，患道病忍辱清净，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以天法，行之中边男女见熟朋友，转相教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理，欢乐之相，
2: 这如万德智慧，若需要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头宝改往修来，尽力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
2: 何
0: 今日国义秋季，民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雨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行人不修礼让，国无盗贼，无有应往强，不联络各 得其所火，爱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福，令若五德生无为之安。天道天灭，人民常为父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本，转生就界如佛心法，无德犯也弥勒菩萨何长佛言是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委不敢为师礼佛性功第三十八佛告阿难若朝意见无

0: 无量心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举西向三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人即从坐起，遍须额闪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万世众生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四相庄严，如满天山高遮一切诸世界上六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断。阿兰陀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是圣道缘，其中生者以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土，亦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1: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化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十字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心礼，阿弥陀佛持圣光，其清净故于世界所有，
0: 皆生起三清香，解为大小诸身，将我从云天能宫殿里。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1: 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离离西谷幽冥之色西藏山，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道者，彼国光明亦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如光明耀显赫，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坐威德为为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天威忍痛睹是观者，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懈脱，心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中心勤摄空佛乐器不苦，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多持花香，
0: 来以器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知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群地比见持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
1: 世界宫殿罗冠持持品次祭祖为妙清净
0: 庄严佛，汝见异界诸天相知受，究竟天地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帝曰：回来已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帝曰：回来已闻佛言，汝见彼国净瓶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相续火，复有众鸟自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虚见果之事，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佛告弥勒佛：
0: 人民有贪嗔者，
1: 如后见罗弥勒跋陵世尊，见极乐世界人自胎求，如愿佛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家无色，
0: 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嗔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历世时，佛告时时若有众生以离惑心修诸功德，应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遗嘱出自因果不尽，由心罪无修习善本变身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1: 就善根不能生净，
0: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增进，难由续念不竭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是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身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离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寡不见菩萨，身闻甚重，知经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至今为香，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虚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终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2: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无量寿，我当知此等数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盏轮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城楼其殿宝藏金床，
1: 南川踏坐庙是其身饮食衣服，
0: 卢盏轮王而已经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宁可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

0: 地球出离球出进群中不从心轮王方喜欢的谢多佛大名的整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余以为气求佛是自广大智一智三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自见彼诸花代表如圆月宫殿之想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五百世生无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侍诸我远离一切殊胜三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受此众生是其罪本身是鬼则求离彼处往其事中过失尽也然后乃出即得往意无量寿所听闻经往九九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是说应当明现诸佛无上智慧慈氏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辞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希望不及天界是以归为乐不求生彼此是佛言此等众生希望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是乐人间不报虽勿修福求人天广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欲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行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勿有众生虽众生根做到无点景象分别情执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我菩提当真佛在永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好我言今只说佛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则其事起和佛告弥勒以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以成供养无数诸佛之众得本当真彼国诸小贤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诈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大王佛祖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生八气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独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圣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得狗佛刹人王佛刹花童佛刹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气一盛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三
1: 佛名皆无畏
0: 比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辞是如观比诸菩萨摩诃萨圣过利益若有圣门之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至主人为得大利当获无上所说功德
1: 心如下类
0: 亦不共高成就圣根七阶真上当知主人为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起有心女子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住其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彼广大僧人圆满功德则当起精进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常为自心摄入大法不愿以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以来自乃至正法灭
1: 当有众生执事上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执事广大我们受此事实当过
0: 广大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如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死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
1: 是等类大威德则
0: 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对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彼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对准彼人临终假使三 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直过尽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心地四十五，无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

0: 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然之事，今到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坚持住百岁，其有终身执持坚持，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现世难辞难见，诸佛听到难得难闻，
1: 令三世世闻法如经，
0: 此意为难若因，是今信教受持难终之难，无可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永夜欢喜，因而为取物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狐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多不惊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决第四十六迷。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会意可意能说法，能意难开示，坚固深信，持意难招。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作道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圣教当教义，如常念师当念师法，是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是无斗为万
0: 真显清法，常念不绝，则得道学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一因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天下，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众业，若不往其修，不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成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
1: 为成佛子众善，
0: 就是知行方能修。闻你说辞及书写，读诵正眼，并供养如是一心，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间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回佛，以我乃能知身为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敬畏闻法，难终难堕，诸有情当作佛，跟彼岸是各佛闻诸自是，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清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
1: 今后义第四十八
0: 尔十四尊说此经法，天人之间有恩之劝纳，有他义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尽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四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这不对准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对忍，是万亿。

如来不有时光，我在若现在生起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对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之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因缘积德往生极乐世界。三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幻大光明普照十方，物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水起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蛙昏昏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拔一切业障根本。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

起。拜。起。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启请东方持国天王，启请南方增长天王，启请西方广目天王，启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

愿，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协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协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协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微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血海虚空起，娑婆夜浪

化王立物，卑赐鸿生，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之期，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系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此一半乡，根盘节外，枝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好，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沈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吟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似色。

0: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即逐悟。由是业亡千缠，流转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摄。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净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书，而有圣环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随之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时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逐妄，随情造业，纵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恶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

所望远，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言而彼舍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身香味触法之浮沉，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而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总，请回座。

圆湖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当。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乐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

他而不乱，立三纪以弥谦，秉然独照，卓而不群，在圣不争，在繁不减。

0: 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及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永嘉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无想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时，细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平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花。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由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者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而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0: 拜。起。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而臣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良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清泰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称？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水足。

华严经，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有无始贪嗔痴，众生以一智所生，一切我自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众生以一智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众生以一智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多，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

如来，南无广播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身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播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

阿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世，不施合杀众火之，愿解八万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为三宝花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自通化师，神咒加持化世时，不施合杀众有情，愿解八万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为三宝花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同化世，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合杀众苦恨，愿解八万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

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我爱故，无有恐怖，因你颠倒梦想，求尽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是。

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头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尺。

0: 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清诸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恒岸当宣；如大火轮，心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时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存之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孰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觉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觉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音，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营皇，迷云开而幸天独壤，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发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行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彻法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

上来三时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名，现导往生。

堂上众等皇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脱子莲胎，永离业海，执政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上来进有其间，系在草间道场，所有顺对风。

愿有娑婆世界，以示天下南山不周，经中学会十中弟子，并释迦如来以教奉行，诸修功。

五分，春秋战争是上进民济罹难众生，中华民族牺牲龙皇的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为晋南北朝。 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例中，死伤尽民济，罹难众生等众亡灵。

娑婆经海于诸圣集学诸圣中，娑婆经三圣土地圣诸后圣，娑婆经合则将圣学诸圣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圣尊圣，四海龙王众尊学诸圣中，十方法界缘非乱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时宣堂，扬善功德珠，经中学会。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恭修清净相。

普上功德转为回向，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王

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故分，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古稀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

生诸侯生，娑婆经和浙江生，协诸生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生尊生，四海龙王众尊协诸生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生，上次良因造生净土，无业。

文殊，是为护国玺在喜年法会公修之日，主修法师萨门是净空。

0: 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伽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应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贤垢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前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弃位出家，加苦行学道，作施事件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意趣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要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施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光列魔庆往，解诸尘苦，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女子，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具足种子百千三昧，
1: 住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分，嫌恨善能分别众生，
0: 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中所有法，心常立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作持如来甚深法藏，
1: 护我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是七千人亲信你五百人，一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尔时世尊微光赫翳，如龙金犹如明镜影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设身诸根越狱清净庄严，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

0: 来所谓成见取得瞻仰分析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长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
1: 入其套法
0: 住诸佛所住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而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
0: 之意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失礼节诸天人民烟灰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民皆因汝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今哀三界所以出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经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一念行住无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差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谛听善事念之无当为汝分别解说
1: 上因地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圣洁明行除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十位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世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行花无上真正道
0: 弃佛天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以是超异性解明记悉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真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疑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及以伽他赞佛发广大愿诵曰是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夜我诸皆逆耀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死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大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慧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使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胜不如今永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同望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际众生类殊胜我刹受安乐常运持经法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正知众子生死诸苦中如是应心永不退自心精进第五
2: 法藏比丘说此句
0: 以而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祈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法诸勤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2: 佛徒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边远内来生我佛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多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我世间自在王佛及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理人有自心求道清净故此非当刻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摄
2: 法藏白言
0: 思意红生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 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

0: 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
0: 悉现，以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文佛所说皆须睹见，取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善恶国土出妙思为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尽请求所供胜，保持修其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亿俱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俱世寿，以护意世自在王如来所起手礼，足绕佛山扎合掌合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国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欲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圣地，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
1: 法藏佛言：
0: 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阴灰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1: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取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至知无量
0: 劫时寿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行力供养诸佛，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1: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
1: 若不
0: 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炽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
1: 若
0: 不生，则不起正觉。唯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悉以千劫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
1: 发菩提心，
0: 坚固不退，持众得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
1: 不睡者，
0: 若有数恶闻我名，自其自悔过，为道作善，便持境界，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自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换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须保持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自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寿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民，所有众生生我国者，
1: 皆同一心，
0: 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

0: 大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遍传善谈诸瓦密钥。比如众生若不而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则就近地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现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随身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成熟，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而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则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其次，无不满意。十方诸佛并念受其供养，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殊的雄威奇妙，无能生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
1: 有能辨其形色，
0: 光下明数其种千周，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饰天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居菩萨广佛严净
1: 光明如镜，
0: 摄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如者生息有心。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这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须拜得清净，谢多福等三昧诸生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思定义。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八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生法或多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而本病时不惑一二三等一处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起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只愿离以气众耶，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宁。出生众善根，
1: 成就菩提
0: 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既来我刹中，如何尽色生妙相，悉圆满意。大悲心地意，出勤贫礼意，生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名，平济众恶难，悉除三毒，苦灭之烦恼。暗堪智慧人，获得光明身，必善之恶，通达善气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理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界雄说瓦师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誓愿。若各果大天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欲真妙花。
0: 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之难，因夜空中正圆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1: 七公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次次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施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里长鸾，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
1: 行极尽，
0: 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勤深，誓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禅起之心，庄严众群，毁万机
1: 子，观华如化三昧，常其善恶口业，
0: 不欺他过善恶深业，不失利于善恶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尘俱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助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七世
0: 豪性珍贵，或为刹利国。

0: 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出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香谁所身处色相端眼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一切法阿得自在非是缘分别之所能之所发生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国土阿难闻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或会现未来但你愁怨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藏世界明月法赞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时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具作一遍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佛做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互相持也实则比丘闻佛言则莫不待之欢喜佛界严谨第十一佛遇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事实寒暑以名之意故无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七把黄金为地方广平正不可胜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以佛师尊严若比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而作佛告阿难夜魔都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而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遇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所以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其佛神力故能合耳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以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1: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神光明最真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为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顶即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及中佛中之王日度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净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戒多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一知光则垢面三生生意罗卵落在三毒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自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千年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住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
1: 受万亿罪
0: 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劫其诸。

0: 自立虚空天上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诸分毗卢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尊以一毛神沾海一滴此毛神水彼海浮多阿难比目犍连天所知数则如毛神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其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圣地辟喻之所能知宝是并国第十世彼如如来国多出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粒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三净之干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米粒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或为根干枝叶花果各是一行行行相持金金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龙色光耀不可生至清风石花出五阴身微妙风声自然相和四周宝树多变齐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六级道场有菩提树
0: 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由前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清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饰珠宝珠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雷轰席动吹出
0: 枝叶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出恼患处不退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因祥忍二柔顺忍三则无生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尽故救济愿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自然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施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施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含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
1: 为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
0: 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介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三人相结气发功德岸边如是三人相吉祥果是花果后万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于此之种长相是无能一随翁散入烟水流分用户持世七宝地不听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护水上落比众生各异止水意志足则意志虚则意志妖异意志情则或异半身或异人则温则其如则反如则其水一一随众生 开神念体尽热无形法沙印咒无声无照为然习为转将贯至波雅无量微妙应声

0: 妙色身，
1: 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公主宫殿服饰香花冠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须皆如
0: 愿。愿若一时时期法波气自然暂行百会音，自然盈满随无时时无时得但具足，
1: 以意为实，
0: 受力增长
1: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畏着，是与化气时至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载，称其形色宝网迷惑玄珠宝林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密罗冠蓝笋
0: 唐以方波
1: 广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逐罗网
0: 其中法事，
1: 诸为妙音引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水，温雅得香其有闻者成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故，吹七宝林树雕花尘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
0: 如来观觉如到罗门
1: 主理其上陌生世子随逐其语凡复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凡复周遍以前无意，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百千亿叶，
0: 其花光明无量彩色，
1: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紫光色，一人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群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群，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为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0: 邪正其国第二十二。
1: 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世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正定之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即其不定即，不能了之，见立彼因故。
0: 十方无上第二十三。
1: 故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依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化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0: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
1: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清净，所有善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者，舍家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0: 修诸功德愿生彼国。
1: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甚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亦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唤使沙门贤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赐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赐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

0: 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部至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诸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一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佛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得闻法，永不退转。若有众生欲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二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结义去忧，持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痴，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与僧，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思其所愿也。阿难以此地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以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会议，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带、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祖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红沙菩萨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是为上下应故，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庙，共忏花佛雅，因多叹罪，甚深救逃神通位，犹入生法门，闻佛圣德名，般稳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般彼色甚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果然彼应发无上誓愿，色成佛，愿舍无量之微笑，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我三遭，从顶度菩萨天使光，即证不退位，十会一切众护心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圆净土，说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妙愿必成如是刹，诸土如影像，闻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光无我，真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自清净处，必无量之受记，成感觉无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会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发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令登彼岸，共是万亿佛规划，遍诸刹恭敬欢喜，具环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国菩萨成佛，未曾以一时请过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方供养之际，意念极致，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即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心带之小子满池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至化末落部，更以青花从正前所上花中不复落，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心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觉得道即时相逢，吹七宝树出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竭，一切诸天皆七百千花香万种，祭月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门之众，
1: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时间，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

0: 故圣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比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次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忍众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而持，度多得道往生，皆亦知之。
1: 要凭菩萨之身闻众
0: 生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为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婆婆比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都有极难恐怖，但是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1: 故此阿难比菩萨众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身五浊，二是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极国，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者，逆其作佛，即作佛以准相教，作准生度脱，
2: 不是常常
0: 不可护计十方世界，生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者，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可胜言。
1: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思阿难比佛刹中，一切菩萨常见诸神通威德，无
0: 不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条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正慧，不护一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并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神地深入意味，度之有情演说正法，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虽无色起病，由佛刹无碍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2: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快会结缘，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惜事宜，要再增知一切法悉皆空，
0: 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具，
2: 善界中平等，修心究竟离圣智，以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智充平以达，安置神通得一圣，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弘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若
0: 星，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酸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胆枯故，如泥基树护因大故，如金刚持破邪持故，不能动故，即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见，界若琉璃内外明解其所言，说听众业如其华苦，见法常跳会日破痴暗，成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出爱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三根，摧无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翻收供养，
2: 穷
0: 猛无畏声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以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真正究竟菩萨诸波罗蜜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境阿难果今日说彼其乐趣，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
1: 若空说则
0: 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1: 舍乐无极
2: 第三十二，
0: 我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不念受果生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为妙安乐清净若此何菩提为善念道师智能出入供养观君行道喜要久其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一如确实外落此法内独使其龙同西风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便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增缺。

0: 卷，修道合顺不误清学，随君约定。若以神木贤为盗墓，况无他内无有忧思事难，无为虚空无力，但安如意，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满自愿无上清净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根本自然光色三回，在善意当成七法，恒染成万物光清明具，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是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不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结一五趣恶道之必摄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回自然所牵随，勤行求道德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其何为愁事，是恼恼忧无常牵意摄尽第三十三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其苦之中勤生隐恶，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激励为心走死，无点优点无载优载建筑财物有无同忧，失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归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故，无能重者命中气天莫随随则贫富同难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眷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嫦娥莫相违逆，过时心真有所悔怒，若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止，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奇
1: 道路与强健时
0: 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身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气无常根本蒙名底德不信经法心如远地各异快意迷于称贵贪离财色终不休止哀哉可参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且自见之祸户夫子或子夫妇兄弟夫妇更相夫妻一死一生敌相不恋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计真心情道名受贤俊无可奈何，不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望心事违逆天地赐意罪及顿夺其受下路二道无有出其若愁当属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生之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这人后也
1: 心得开明第三十四
0: 弥勒佛云佛以教戒甚深甚甚皆蒙慈恩谢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持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苦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
1: 若朝当知
0: 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各臭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起除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人自度转相整净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于艰苦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千万劫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生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毁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情深定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
1: 何善恶其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不若转相克贼残害杀伤叠将分断不知为甚或作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有术士持教修善 居得所住。
1: 世间有此目前现世
0: 受。受生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遇道，故有泥犁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具骨其行，闻神命经随罪具，向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

0: 深根香爆长央二未尽中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自捐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三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次次居上不明在位不正现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位多端真被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后景欲贪多有利害甚入结问成仇后家王生不顾前路富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心劳身苦不易随则善乐祸福催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己神情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身受命举和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贫意缓满胸中携带外意贵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责何不可为继位先兵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及妻子其身作乐中共正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即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真极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及有道
1: 共行为是轻易
0: 一人未尽不自残疾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因物听事为恶福德轻蔑受命中尽诸恶道归又其名其迹在神明央就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否或身心摧摧成行古籍当知之时悔悟何及
1: 其如者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利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自由善奔久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经见熟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生口成无一善无信生死善恶利害真人堕乱身众一之蒙昧自为智慧不知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称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一语无意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中鬼气交至不义修善临时难回悔之疑惑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身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活之人教育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其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譬如大河横遭人身众人治理其中一心之但是身见言行相无所作自成求作诸身不为众恶身毒多多祸其福德可得享受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理重重为勉励三十六佛告弥勒无义如等如是苦恶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气祸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是众见之
2: 后受终日三恶道
0: 头痛不毒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困计皆有贪着财色不肯施惠各异自快无恶气时吃意所破后起真地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入不悟修善归是无己随以磨灭天道师尊自然究竟古今有事通灾可伤如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胜敬称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毒又过苦通之道落朝周善迎合第一当自专心当自
2: 当身
0: 而口鼻皆当自真身心境界以身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形当作动作专事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王其功夫如等广时得本故患道病本入清净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以捐款行之中边男女见熟朋友转相教与自相约见和顺义理观各。

0: 慈祥，这不犯得志，若七月修善超容器，改奉如今如平头宝改往修来尽力行事，
1: 敢敢向所愿则得，
0: 何请亲自
1: 国义秋季弥不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心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无有应往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福，定若五德生无为之安。今道见灭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九后转聚如人转生就界，如佛心法无德犯也，弥勒菩萨何掌佛言是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委不敢为之礼，佛性功第三十八佛告阿难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佛土，应起七相根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遍悉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万事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观言
0: 如来金山高持一切诸世界上
1: 六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真言真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已曾亲见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如意身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0: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放无量光照一切诸佛世界，十世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心礼阿弥陀佛之圣光，其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变身起身金刚体为大小之身，将我从云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一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离离西国幽冥之色西藏山，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1: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道水彼国光明地故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明光明耀显会，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微若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于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天威冷共睹，是观者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懈，多心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中心情色空佛乐器不鼓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0: 多持花香
1: 来以器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之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寻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
0: 世界宫殿罗贯持持品次祭祖文庙心定
1: 庄严佛汝见异界诸天上智寿就近天玉珠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为难以见汝闻阿弥陀佛，观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为难以闻佛言如今彼国尽情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自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如虚见果之事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0: 佛告弥勒佛人
1: 民有贪生者
0: 如后见罗弥勒跋陀世身闻见极乐世界言自胎求如愿佛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家无色
1: 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生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地世事佛告时事若有众生以离过心修出功德因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离主出自一卦不尽由心罪无修习善本变身其佛护有众生积极善根需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0: 就善根不能生信
1: 故以往生心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难由续念不竭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戒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生行所 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成中不能得知所居是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寡不见菩萨身闻甚重世间护少心不开解。

0: 亦不分恶事，故以彼为之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事，乃至甚至断除疑惑，清净三根，作诸功德，自心为相，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何作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提胎身者，五百岁中无间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1: 获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无量寿佛当尊者，于处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遮那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地及中尘罗其殿，宝藏金床，
2: 能参踏坐庙是其身，饮食衣服
0: 如转轮王，而已经所弃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出尽尘，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欢得谢多佛。大明的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疑以为祈求佛事，自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在犹如圆圆宫殿之响，
2: 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岁中
0: 无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作指众生是其罪本身，自鬼则求离彼诸往昔事中过失尽也难。然后乃书籍得往诣无量寿所听闻经往九九亿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2: 是说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
0: 慈氏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辞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希望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慈氏佛言此等众生希望分别不求活刹何免轮回佛缘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身着是乐人间福报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欲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行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护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五点景象分别情执身正求出轮回中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我菩提当真佛萨永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
2: 弥勒菩萨
0: 好我眼睛只说佛世界及诸佛萨不对菩萨当真极乐国则其事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以成供养无数诸佛之众德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在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2: 大王佛土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十八亿尊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圣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得狗佛刹人王佛刹花种佛刹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彼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去一圣于七日中即能摄其百千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三
2: 佛名皆无畏
0: 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辞是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圣门之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
2: 心如下列
0: 亦不共高成就善根悉皆真相当知此人会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起有情女子经终身导师讲义令无量众生助其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彼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清净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常为之心摄入大法不愿诋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如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以来世乃至正法灭
1: 当有
2: 众生得至善，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故，能得如是广大我们受持四时当够
0: 广大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惑大般解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

0: 你能能力设法，若以求仙求当求者，皆获善地如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异义菩萨对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直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以后，当来之事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只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持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现世难知难见，诸佛听道难得难闻。
1: 第三之事闻法如经，
0: 此亦为难。若因持经信教受持难，终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持心清净，永夜欢喜，依法为己，物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疑，依佛经已多无所信，须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为当度脱苦，今无疑不信相耳勤修坚决。第四十六名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其波罗蜜等菩萨之法，威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亦难说。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作大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圣教当教义，何常念师当念师，当诸佛灭当坚持之，无斗回师无斗为万
0: 真忍清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绝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天下，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广其修，不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成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就是知行方能修，闻理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经，求天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回佛，以佛乃能知声闻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能生难得佛，难知敬畏弘法，难中难落，诸有情当作佛，
1: 请招汝贤
0: 登彼岸，是各佛闻诸自是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修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勇。
1: 闻经后义第四十八
0: 耳，十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之间有爱之圈那，有他意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四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何事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持万力那，有他百千众生
1: 无上菩提
0: 未成八亿，今此出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各一地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故有十万佛刹。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因缘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万大光明普照十方，故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业出水起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法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
2: 身
0: 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把一切业障。

你阿弥陀佛，你叫人多切弥尼，切切那真多切利娑婆。南无阿弥陀佛，耶陀罗耶陀耶陀尼耶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拜。起。拜。起。问讯。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祈请东方持国天王，祈请南方增长天王，祈请西方广目天王，祈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邪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畏众生、十方刹土威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

障，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大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向上拜，起。

血海虚空起，娑婆夜

化王立物，卑次鸿生，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持起，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十系念佛事。

此一半乡，根盘节外，知过存还。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审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子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

一句，如何取阳？风吟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似色。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命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即足悟。由是业王千禅，流传五道，恒随生死以深沉，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镜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

0: 迷雾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雾之自殊，而有甚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随之万丈红尘里，寒淡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时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勋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逐妄，随情造业，纵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恶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索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言而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身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

0: 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怨，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王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耳。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圆湖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是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

照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福焉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违。白玉豪，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担。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系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0: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肉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并然独照，浊而不群，再圣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常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无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识，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平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由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则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而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0: 拜。起。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问讯，功德主请。

何曾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生门户，纵横万法，圆国一心，挥师两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青太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水足

念经，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

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僧，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佛经皈依法经皈依神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我自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

如来，南无广博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尊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博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

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世，不施合杀众火持，愿解法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为三宝花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执通化世，神咒加持化世事，不施合杀众有情，愿解法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为三宝花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通化世，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合杀众苦恨，愿解法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

公共即是事，所想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苦，无有恐怖，因离颠倒梦想，求知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

0: 古人道：“青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青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之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恒岸当先；如大火轮，心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十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曾知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觉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觉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音，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幸天独攘，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行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彻法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上来三时细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执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当所有顺对佛共度

天下南山不周，晋中学会始终弟子，并是加如来以教奉行诸修。

分。千秋战争，史上精明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

宋延明、清明过两岸三地，历代歌词赞礼中，史上今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娑婆经海与诸神及协诸神中，娑婆经三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经合则降生协诸神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协诸神中，十方化界缘非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扬善功德诸经中协会。

祈请诸位往生堂上众生光临，前年起世以来身患未卜，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共修清净，像在禅悦殊陀上供。

祖万兴，祖先皇圣堂上重镇王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孤魂，千秋战争死伤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

生诸侯生，娑婆经和浙江生邪诸生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生尊生，四海龙王众尊邪诸生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生，上次两因造生净土。

文殊，此为护国玺在昔年法会共修之日，主修法师萨门是净空，修在。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